അടുത്ത വാരിസു പടത്തിലിരുന്ന ഒരു അരുമയാണ് പാടൽ കേട്ട് കസിച്ചവും മലേഷ്യ വാസുദേവൻ പാടിയത് ഇസയിളയരാജ പാടലാസിരിയർ പഞ്ചു അരുണാചലം. നേരം 4 മണി പണികളുടെ നിമിഷം ആകാശവാണി കോയമ്പത്തൂർ 103 FM മയക്കും മാളെ നികഴ്ചിയില അരുമയാണ് പാടലുകളെ കേൾക്കിരിക്കും. இன்னும் அருமையான பாடல்கள் எல்லாம் உங்களுக்காக நிகழ்ச்சியில் வந்துட்டே இருக்கு. அடுத்த பாடல் உங்களுக்காக குடும்பம் படத்திரைப்படத்திலிருந்து எஸ் என் சுரேந்தர், எஸ் ஜானகி பாடியது, இசை கங்கா எமரன்.